0: 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 俗话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 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白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 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 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 第七十到七十一页。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4年6月30日。 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 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 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政己， 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十八大之后，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指照别人。 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 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 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 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

0: 三言三十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 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 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官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官都能过，生死官也能过，但亲情官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 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在中央军委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 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
1: 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2: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3年版第5523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朗读姚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 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愁怨的。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
3: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它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
1: 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爸，今天我和钟义书和师哥来看你了。 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2: 德仁兄啊。

0: 49天了。
1: 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
0: 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世缘。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1: 师父，香给你上上，把纸烧上。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2: 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啥？这还不够惹师父生气的。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
0: 钟义叔，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
2: 师父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
2: 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2: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父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
0: 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这那是我瞎了眼。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嗯，我说你们啊，有这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
3: 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2: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0: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3: 叔，
0: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1: 对呀，
2: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 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1: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2: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成。

0: 来，喝茶。哎，
1: 常想，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2: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1: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2: 师父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的。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1: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2: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1: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
2: 嗯，
1: 你还记得清江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2: 嗯
1: 啊，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当一面了。
2: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1: 你师父是不在了，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2: 守住文楼。
1: 对呀，
2: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1: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了？
2: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1: 喝茶，喝茶。
2: 哎。
1: 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
2: 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
1: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文化体验馆。

0: 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
1: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2: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
1: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啊，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2: 文楼的分店
1: 啊，
2: 也是啊，韩石啊，
1: 嗯，
2: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
1: 那就好，来喝茶。
2: 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1: 嗯，
2: 去看看老爷子。
1: 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晨染他们要过来。
2: 吴晨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1: 对，就是他。
2: 哦，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
1: 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
2: 哎，
1: 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
2: 朴母赠与韩侯
1: 啊，
2: 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
1: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不过呀，这不重要
2: 啊，
1: 重要的是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2: 哦，懂了。
1: 嗯，
2: 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
1: 哎，
2: 啊。

0: 爸，你交代要守好百年文楼，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他逐出师门呢？
1: 丽丽，常想
0: 啊，你怎么才来？啊，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啊，
1: 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啊，我带了几道菜，来，
0: 好，
1: 给师傅敬上。
0: 嗯，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1: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傅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7种，还要先烤后烧，太复杂了。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你是文楼出身。
0: 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呀，才要文楼来做嘛。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1: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 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0: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1: 大师兄一定会说。 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傅了吗？嗯，丽丽，
0: 嗯，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0: 嗯，对。
2: 咱们边走边聊吧。好，爸，那我们就先走了。师傅，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来，尝尝这个，这个，对，这个味道，这个是他们的，特别香。
3: 行行行，我尝尝。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4: 太好了，我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3: 爸爸，哎，我要看拍摄。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哎，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3: 啊，好，
4: 稍等啊。
3: 哎，好。
5: 杜师傅，
2: 你好。
4: 哎呀，你好。
2: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4: 啊，你好，你好。
2: 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4: 哎呀，那可不成啊！啊，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
2: 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4: 哎，你说的对呀、啊。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2: 好，好，好，好，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5: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2: 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十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兜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结果大获赞赏。让软兜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兜长鱼。杜师傅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汆制。哦，哎，主要的食材长鱼，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
2: 嗯，
4: 嘿，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
2: 哦，
4: 穿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哎，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
2: 嗯嗯，
4: 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袋，所以叫它软兜。
2: 哦，是这么回事啊。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汆制吗？
4: 啊，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2: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汆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4: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6: 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汆制的过程呀？
4: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2: 哎，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
7: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8: Аяд уугаар мэдчилсэн төвийн Монгол радио
19: нийслэл Бээжингээс чуур яатсан сэтгэлийн ариун дуун,
18: андрын уршиг бүлгэмдсэн ажилч түмний өгшиг,
19: жолоо сунгаан ургашилсан шин аяны дуулал,
18: агуу их гэр бүлийн амжилтыг дуусан аялгуу,
19: алс их тэн хөвжлөн эрч нэмрэлсэн уухай. Төв радио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Уудам Харвагийн уянга их шиг утгуурлагийн ерөнхийлсэн нэвтрүүлэг.

0: Хүндэс сонсогчдоо, эрэг үеийн гэрэл тусгай нэвтрүүлэг сонсгоно. Анхаарлаа хандуулсан та бүхэндээ програмын сурвалжлагч найруулагч бүрэнүүлжи, нэвтрүүлэгч Овсголт, ханагч Болдбаатар баярлалаа.
1: Зөвхөн 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5.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
4: 做看问题有小拖大，有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 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

0: 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6.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 第七十到七十。

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先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 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5+2，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 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 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 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 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刚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欲自闭，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我说过，当县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 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 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
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十八大之后，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耐

0: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 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 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关都能过， 生死关也能过，但亲情关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 在中央军委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 2016年1月27日。 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 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 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 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
2: 朗读：姚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它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愁怨的孤独。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
3: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他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
1: 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爸，今天我和钟义书和师哥来看你了。
2: 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德仁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
1: 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
2: 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士元。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1: 师傅，香给你上上。哎，把纸烧上。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3: 哦，哎呀，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上？这还不够惹师傅生气的。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钟义叔，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傅，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
3: 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傅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3: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傅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
2: 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这那是我瞎了眼。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嗯，我说你们啊，有这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
3: 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4: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2: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4: 叔，
2: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1: 对呀。
0: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1: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0: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啊？他那叫不务正业。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2: 行了行了，
1: 钟义叔，师兄，哎，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
2: 好吧，
0: 钟义叔，那咱们走。

0: 来，喝茶。哎，
1: 常想，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2: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1: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2: 师父啊，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的。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1: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2: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1: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

0: 是啊，可是师傅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头空得慌。你师傅是不在，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我，守住文楼。对呀，算了吧。
1: 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
0: 就不是淮扬菜了。
1: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喝茶喝茶。
0: 哎，
1: 那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 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笑>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 文化体验馆、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笑>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0: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笑><笑>
1: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也想家呀，常想。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0: 文楼的分店啊，<笑>也是啊。韩石啊，
1: 嗯，
0: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笑>
1: 那就好，来喝茶。哎。
0: 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1: 嗯，
0: 去看看老爷子。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陈染他们要过来。吴陈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鞠通的后人？
1: 对，就是他。
0: 吴鞠通的《温病条例》中。
1: 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笑>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笑>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当年嫖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
0: 嫖母赠与韩侯
1: 啊，
0: 粥。
1: <笑>哎呀，
0: 怎么不对啊？<笑>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笑>
1: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笑>不过呀，这不重要
0: 啊，
1: 重要的是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0: 哦，懂了。
1: 嗯，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 先走了，哎，啊。

0: 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他逐出师门呢？
1: 丽丽，
0: 常想，你怎么才来？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我带了几道菜，来，
0: 好，
1: 给师傅敬上。
0: 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1: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傅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七种，还要先烤后烧，太复杂了。
0: 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
1: 你是文楼出身，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
0: 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呀，才要文楼来做嘛。
1: 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0: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
1: 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
0: 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
1: 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0: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1: 大师兄一定会说，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傅了吗？丽丽，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0: 对，咱们边走边聊吧。
1: 好，
0: 爸，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师父，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2: 来尝尝这个，
3: 这个看看，
2: 对，这个味道
3: 是他们的，
2: 这个。那行，我尝。
4: 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5: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6: 爸爸，
7: 哎，
6: 我要看拍摄。
7: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
4: 哎，
7: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4: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7: 啊，好，
4: 稍等啊。
7: 哎，好。
8: 杜师傅，你好。
9: 哎呀，你好。
8: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9: 啊，你好，你好。
8: 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
3: 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9: 哎呀，那可不成啊！啊，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
3: 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豆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9: 哎，你说的对呀、啊。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豆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3: 好，好，好，好，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10: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3: 观众朋友，软豆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十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豆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结果大获赞赏。让软豆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豆长鱼。杜师傅你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豆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豆啊，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汆制。主要的食材长鱼，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穿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袋，所以叫它软兜。
3: 哦，是这么回事啊。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汆制吗？
9: 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3: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汆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9: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11: 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汆制的过程呀？
9: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3: 哎，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
12: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4: 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14: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5: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26: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0: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5.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
2: 做看问题有小拖大，由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 从政绩官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1: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3: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 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 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 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到71页。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5+2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意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18大之后，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18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3

0: 家和种这两个字，他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 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官都能过，生死官也能过，但亲情官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 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在中央军委3年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 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
1: 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4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朗读：姚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 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 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他静默的远了，远了。

倒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
3: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它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它一起盛衰枯荣。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
1: 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爸，今天我和钟义书和师哥来看你了。
2: 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德仁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
1: 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
2: 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士元。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1: 师傅，想给您上上，把纸烧上。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3: 哦，哎呀，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上？这还不够惹师傅生气的。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钟义叔，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傅，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
3: 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3: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父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
2: 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这那是我瞎了眼。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嗯，我说你们啊，有这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 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3: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2: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4: 叔，
2: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

0: 对呀，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
1: 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2: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0: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 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啊？他那叫不务正业。好了，
2: 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 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3: 行了，钟义叔，师兄，
2: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
3: 好吧，
0: 钟义叔，那咱们走。

0: 喝茶。哎，
1: 程晓，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2: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1: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2: 师父啊，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的。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1: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2: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1: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
2: 嗯，
1: 你还记得，清江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2: 嗯
1: 啊，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当一面了。
2: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1: 你师父是不在了，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2: 守住文楼。
1: 对呀，
2: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1: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了？
2: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1: 喝茶，喝茶。
2: 哎。

0: 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文楼的分店啊？
1: 也是啊，韩石啊，嗯，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那就好，来喝茶。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0: 嗯，
1: 去看看老爷子。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
0: 吴陈染，他们要过来。吴陈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1: 对，就是他。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
0: 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朴母赠与韩侯啊，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笑>
1: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笑>不过呀，这不重要
0: 啊，
1: 重要的是。 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0: 哦，懂了，<笑>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啊。哎

0: 爸，你交代要守好百年文楼，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他逐出师门呢？
1: 丽丽，常想，
0: 你怎么才来？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我带了几道菜，
0: 来，好，
1: 给师傅敬上。
0: 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1: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傅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7种，还有先烤后烧，太复杂了。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你是文楼出身。
0: 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呀，才要文楼来做嘛。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1: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
0: 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

0: 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1: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0: 大师兄一定会说，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傅了吗？
1: 嗯，
0: 丽丽，
1: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0: 时间再过来看你。
1: 来来，尝尝这个。
2: 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3: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4: 爸爸。
5: 哎，
4: 我要看拍摄。
5: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
2: 哎。
5: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2: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5: 啊，好，
2: 稍等啊。
5: 哎，好。
6: 杜师傅，你好。
7: 哎呀，你好，
6: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7: 啊，你好，你好。
6: 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7: 哎呀，那可不成啊！
6: 啊，
7: 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啊，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
6: 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7: 哎，你说的对呀、啊，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6: 好。好好好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8: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6: 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十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窜制。哦，哎，主要的食材长鱼啊，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嗯，哎，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哦，窜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
1: 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带，所以叫它软兜。哦，是这么回事啊！<笑>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窜制吗？
0: 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1: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窜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0: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2: 哎哎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
3: 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窜制的过程呀？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哎，
1: 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剧中人物常响由赵季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 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辰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凌江、袁静、扎燕、王军、徐世杰。 李兆龙、程佳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6: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11: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总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 공감 프로를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의 방송에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변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1: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5.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
5: 做看问题有小拖大，有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 从政绩官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6: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6.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 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俗化于下。 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

0: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到71页。 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 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5+2、白+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 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 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 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 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刚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意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我说过，当县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呼沱河北岸到呼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呼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 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 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十八大之后， 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 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 在中央政治局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 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 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 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 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关都能过，生死关也能过，但亲情关 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在中央军委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 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朗读姚柯。
5: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时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 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 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 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 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 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它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 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它一起盛衰枯荣。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
1: 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爸，今天我和钟义书和师哥来看你了。
2: 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德仁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
1: 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
2: 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士元。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1: 师傅，香给你上上。哎，把纸烧上。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3: 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啥？这还不够惹师傅生气的。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钟义叔，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傅，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
3: 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傅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3: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傅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
2: 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这，那是我瞎了眼。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嗯，我说你们啊，有这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
3: 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4: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2: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4: 叔，
2: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1: 对呀。
0: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3: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0: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啊？他那叫不务正业。
3: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2: 行了行了，
3: 钟义叔，师兄，哎，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哎，
2: 好吧，
0: 钟义叔，那咱们走。

0: 喝茶，哎。
1: 程晓，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2: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1: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2: 师父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的。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1: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2: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1: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
2: 嗯，
1: 你还记得，清江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
2: 啊。
1: 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2: 嗯
1: 啊，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当一面了。
2: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1: 你师父是不在了，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2: 守住文楼。
1: 对呀，
2: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1: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啦？
2: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1: 喝茶，喝茶。
2: 哎。
1: 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
2: 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
1: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文化体验馆、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2: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
1: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 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2: 文楼的分店
1: 啊，
2: 也是啊。韩石啊，
1: 嗯，
2: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
1: 那就好，来喝茶。
2: 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1: 嗯，
2: 去看看老爷子。
1: 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晨染他们要过来。
2: 吴晨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1: 对，就是他。
2: 哦，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
1: 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
2: 哎，
1: 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
2: 朴母赠与韩侯
1: 啊，
2: 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
1: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不过呀，这不重要
2: 啊，
1: 重要的是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2: 哦，懂了。
1: 嗯，
2: 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
1: 哎，
2: 啊。

0: 爸，你交代要守好百年文楼，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它逐出师门呢？
1: 丽丽，常想，
0: 你怎么才来？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我带了几道菜，
0: 来，好，
1: 给师傅敬上。
0: 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1: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

0: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 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1: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0: 大师兄一定会说。 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傅了吗？嗯，丽丽，
2: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2: 嗯。
3: 咱们边走边聊吧。好，爸，那我们就先走了。师傅，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来，尝尝这个，这个，对，这个味道是他们的，特别香。
4: 那行行，我尝。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5: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4: 爸爸，哎，我要看拍摄。
5: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
4: 服务员，哎，
5: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4: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5: 啊，好，
4: 稍等啊。
5: 哎，好。
6: 杜师傅，你好，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你好，你好。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5: 哎呀，那可不成了。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咱们这次呀。
6: 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7: 哎，你说的对呀，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好，好，好，好，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8: 哎，好嘞。哎，可以了。
7: 准备，开始。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10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兜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 结果大获赞赏，让软兜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兜长鱼。杜师傅你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 主要是来自于这古。

0: 川制。哦，哎，主要的食材长鱼，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
1: 嗯，
0: 哎，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
1: 哦，
0: 穿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哎，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
1: 嗯嗯。
0: 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带儿，所以叫它软兜。
1: 哦，是这么回事啊。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穿制吗？
0: 啊，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1: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穿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0: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2: 哎哎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穿制的过程呀？
0: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1: 哎，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
3: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

0: 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